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哈哈哈
2: 哈，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0: 放心，我们蔡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1: 嗯，
3: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哎，我不明白，
1: 那就找着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嗯
1: 嗯。
2: 嗯，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 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公共厅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你老是物价局。我跟你老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那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1: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次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1: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长，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80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多尝一尝，吃到嘴里和别的滋味。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

0: 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4: 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

0: 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3: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保重啊！
7: 回吧，
6: 保重，
7: 保重，
1: 你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

0: 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4: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
3: 哎，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去，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1: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1: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1: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1: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的，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

0: 你妈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她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她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她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

0: 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想
1: 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2: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3: 家来了，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2: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同志们，听！话匣子，北京，天安门，今天。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
8: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4: 对，
9: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2: 小满，
1: 起来，我背你。
2: 小满，
1: 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
2: 以后。
1: 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擦，可疼死了！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1: 徐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我看不见马兵，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左碉堡都炸
6: 了，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保命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我修这么想去着，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娘最好的保
8: 我知道我，
10: 我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冰与雪冲杀的战场，你荡起侠士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2: 这个票我要了。
1: 干什么去？
2: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1: 我不卖了，我。
2: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啊，是啊。
2: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2: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2: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啊，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2: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2: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2: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2: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2: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1: 要找要找！
2: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1: 怎么能够不找？
2: 哎呀，
1: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2: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假的，
2: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2: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2: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2: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2: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2: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2: 哎呀，拿走吧，
1: 给。
2: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2: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2: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2: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2: 就是啊，
1: 你先
2: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2: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2: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2: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2: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2: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2: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2: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

0: 官有证件呢、啊、我
1: 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
0: 啊、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呦，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快跑，快
2: 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我跑后，我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哎呀，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0: 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管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6: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3: 我搅，
9: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1: 太可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8: 请坐。
3: 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1: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8: 好，
3: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3: 喂，
8: 一年没用平息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

0: 尸检，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同化尸检30秒。
1: 三十秒
0: 啊！
2: 太少了，
0: 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5: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2: 等，
0: 你来。
2: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2: 啊。喝，
0: 好。
2: 来，我还想喝口水。
4: 我这人毛病。
0: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7: 你不打我打。
4: 喂，
0: 老豆啊。
7: 老豆是什么呀？
4: 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7: 哦，磕也看不见啊。
4: 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7: 哎呀！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6: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6: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6: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拌，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
1: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嘞，
1: 马体。
0: 我姓裸，
1: 裸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嘞？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嘞？
1: 老板，你看呐、啊，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关注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
3: 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波旅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0: 哦，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
0: 啊，
4: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
0: 啊，
4: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0: 嫌少了
4: 啊？
0: 你要多少？
4: 八百。
0: 家住何方？
4: 汉口。
0: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轻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
9: 哦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罗。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经销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送别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圾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喂，对，我就是张大嘴啊，你听我说，这单生意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爱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茂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的在兜子里他一划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爱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爱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爱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到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趴下吧你。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个劲咔咔死，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乃云活到70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

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胖呢也拨过马去，把大树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由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前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东单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挎着一口红毛宝刀。长帽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帽太爷。来的这人是谁？正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在前文书咱说过，长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长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恒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长茂一看，这狄老侠客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恒有能耐。那么狄恒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啊，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哦，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恒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长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儿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长帽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恒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恒，
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哈哈哈哈，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呐，算了，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与春之子叫常闹，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们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再看他硬崩黄嘎崩长浪，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崩东西了才。”他说的这，狄恒你看这孩子有多坏呀，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

0: 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李航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一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锦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曼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五十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闯啊杀呀，咚哒哒哒哒。长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冒了，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就算玩了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单说巴比哪吒、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 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妈啊，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后再往里冲。
1: 哎，对，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
0: 你看谁合适？
1: 哎，我瞅瞅啊，哎，牛呢？
0: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了。
1: 野小子，
0: 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
1: 就是。
0: 长毛一转身看着小矬子虚胖子，
1: 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2: 遵令。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去，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了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
3: 进来吧，没事儿了。”快往里冲！
0: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杀呀！明军就闯进牛塘了。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
1: 爹呀、啊，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
0: 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
1: 来，我说皇上在这没？
0: 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啊。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来到营门，长茂这马就来到了，
1: 人家。
0: 甩邓立安跳下坐骑，把禹王大槊挂好了， 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他引出一段大闹苏州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1: 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0: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吗？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母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呢，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的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拿着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着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峪，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孤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50万，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 如今兵临城下，将之好便，叫朕如何是好？

0: 投降吧我。
1: 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毁，毁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张士诚一看呢，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80挂0，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睫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0，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乃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的，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哈哈哈哈，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而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1尺5-6，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7期49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 再者一说了，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次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啊。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愿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遇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萧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萧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的，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张啪！哟，这玩意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呲着一声，张打在脸上，这玩意凉丝丝的， 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银甲太岁就死于肺病。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啊。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望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烟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嚓，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吱，又一股水。本来呀，朱穆英就夹着防备，没想这东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在耳朵上。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母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这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 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秦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围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到毒葫芦。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五一期间，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焕新启幕，多元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假日体验。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珲春房川景区龙虎阁讲解员陈帆，聆听他的奋斗故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月一号，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焕新启幕，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上午十时，伴随着悠扬的鼓乐，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准时开市迎宾。身着唐装的工作人员分列入口两侧，以庄重而热烈的迎宾仪式迎接游客。游客们有序检票入园，开启一场穿越千年、梦回渤海的文化之旅。
4: 因为渤海古镇也是近期开的，感觉过来想看一看，还没走太全，但是我觉得不错。从这个风景的设计嘛，然后包括这个各个环节，我们刚才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很值得来。
5: 刚才那个开幕式就是特别好啊，感觉就挺新奇的。然后还有咱们进里边之后这些那个游戏和 NPC 互动很好。
3: 作为承载渤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深挖文化内核，将政治制度、诗词文化、建筑艺术等巧妙融入游览参观、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环节。五一假期，渤海古镇以嘉年华为核心载体，整合多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融合电音烧烤美食、亲子互动、音乐嘉年华及全程直播形式，打造沉浸式假日消费场景。园区内大小节目达300余个，同时邀请知名艺人轮番登台，带来精彩演出。
5: 这个渤海古镇是我们目前玩的景区中最精彩的一个 NPC 互动，挺有意思，建筑也挺好的，很出片，很适合拍照。
6: 没想到就是在东北还能看到一个这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古镇，就是带孩子挺见识一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3: 为保障游客体验，五一期间，渤海古镇密切关注游客数量变化，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与业务水平，及时解答游客疑问，处理游客需求，全力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7: 五一期间呢，特邀明星连续5天登台，带来专属舞台表演与互动，电音派对、MC 控场、DJ 打碟，点燃古镇夜晚氛围。全天多场次上演唐风渤海主题实景秀，百余场演出，室内升级后开放，结合古风市集、换装打卡、NPC 互动，沉浸感更强。唐风夜间华灯全开，景览河道游船加光阴秀，复刻盛唐夜景氛围。
3: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在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无数劳动者在各自岗位上挥洒汗水，贡献智慧，

0: 用勤劳的双手和精湛的技艺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时代乐章，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生动展现全市广大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奉献、勇于创新的时代风采。本台联合珲春市总工会开设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将镜头对准基层，笔触聚焦一线，记录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担当，展现奋斗岁月里的执着与荣光，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珲春答卷，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珲春房川景区龙虎阁讲解员陈帆，聆听他的奋斗故事。
1: 清晨的房川景区雾气还未散尽，陈帆已经佩戴好讲解器，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从事讲解工作十余年来，他累计完成上千场讲解任务，圆满完成各项重大接待工作。从历史典故到民族风情，从国防教育到时事天气，他的讲解远不止简单的信息传递，更是文化传播、情感传递与服务担当。
2: 欢迎大家来到房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素有雁鸣闻三国、虎啸撼三江、花开香三林、笑语传三邦之美称。
1: 近年来，珲春房川景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旅游品质与文化内涵。作为一线讲解员，陈帆主动将历史脉络、民族风情、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讲解内容，让游客在观景中受教育，在聆听中增认同。作为党员干部，他始终坚持学习，广泛涉猎历史、民族、时事、气象等知识，带动同事共同进步，以党员先锋作用凝聚团队力量。
3: 陈帆同志工作能力认真，业务能力强，平时也非常的热心，经常帮助我们一起提升讲解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他对待游客特别的有耐心、有爱心，服务细致周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妥善处理，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十几年如一日，陈帆始终用温暖的笑容面对每一位游客，无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他都能沉着应对，从容处理。在一次次服务与化解问题中，把挑战变成历练，把经历变成经验，成长为一名处变不惊、用心用情的优秀旅游工作者。
2: 作为一名边关讲解员，我的岗位虽小但责任很重，十余年坚守就是想把房川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今后我会继续深耕讲解一线，用心服务每一位游客，用实际行动践行劳动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家乡旅游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0: 五一假期，珲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作为承载民族记忆、弘扬爱国精神的核心阵地，成为市民游客感悟历史、致敬英雄的热门打卡地。作为珲春市专业性历史纪念场馆，五大城收复国土纪念馆内设四大主题展区及书画专题展区，通过场景复原、文物陈列、多媒体演示等多种展陈手段，系统展示吴大成、伊克唐阿等历史人物捍卫领土完整、推动边疆开发的英雄事迹。走进展馆，游客们驻足凝视、认真聆听，不时驻足拍照记录，在触摸历史印记中感悟先辈们的铁血担当，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
5: 觉得挺有意义的，带孩子来了解了解历史，顺便也当游玩了，玩中学，觉得是个也是个挺不错的体验。
6: 通过里面的红领巾讲解员，了解吴大成对国之疆土寸步不让的坚定决心。下面我们打算去龙虎阁感受一下一眼望三国的独特风景。
0: 为保障游客体验，五一假期期间，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通过优化入馆流程、完善展陈布局、强化讲解服务，进一步增强市民游客的观感度。
7: 我们用心做好每一场专业讲解，就是希望让广大游客深入读懂吴大成勘界戍边、收复国土的珍贵历史，传承弘扬他爱国担当、勇敢坚毅的崇高精神，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爱疆土、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信念，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凝聚力。
0: 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休闲时光、合家团圆时，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以在

0: 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担当，坚守岗位，忠诚履职，用坚守诠释劳动最美，用奉献守护万家平安。五一期间，珲春口岸迎来游客出入境高峰，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口岸入境大厅内，民警们身着藏蓝警服，高效开展查验工作，针对客流高峰特点，加开查验通道，实行大型旅游团预约通关、分通道验放等措施，设置排队等候缓冲区、家庭爱心专区和特别通道，满足携带儿童家庭、老弱病残孕及迟到旅客的通关需求。同时，选派具有外语特长民辅警值守现场，为旅客提供多语种应急翻译、政策咨询、暖心帮扶等服务，用专业与温情让中外旅客感受到口岸服务的温度。
1: 能够坚守国门一线，保障每一位出入境旅客平安顺畅通关，我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有价值。身着藏蓝警服，肩负国门使命，我们定会不负职责、不负重托，在岗在位，忠诚履职，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用实干守护边境万家平安。
0: 珲春边境管理大队春化边境派出所聚焦辖区安全稳定，立足边境管控职能，开启五一假期全时执勤模式。针对假期人员流动增多、旅游活动集中特点，民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及时清除治安死角盲区，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2: 能够坚守一线，守护辖区安宁，保障群众出行，看着大家安心过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心中就满是使命感和沉甸甸的荣誉感，再辛苦也觉得值得。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耕备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首站，也是一年收成的基础。当前珲春市各乡镇掀起春耕备耕热潮，一幅幅忙碌有序的春耕图景正在徐徐展开。在静信镇九沙坪村的育苗大棚里，农户崔金蝉穿梭在苗床间，手持工具，细致喷水，清除杂草，动作娴熟而认真，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秧苗长势良好，为后续插秧做好充分准备。
3: 今年种了37场水田，4场旱田，现在育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苗已经高度已经快够插秧了，准备5月7、8号插秧。
0: 为全力满足春耕备耕需求，密江乡解放村的农户们抢抓气温回升、土壤伤情适宜的有利时机，按下大田播种加速键，积极组织人力、机械开展大田播种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4: 我们这片种的是玉米，总共是160公顷，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0: 今年珲春市农作物计划播种面积52万亩，为确保全年粮食安全与农业增效，珲春市将不断提升农业服务保障水平，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加强应急调度，高效推进春耕备耕工作。为畅通景区出行通道，完善文旅配套服务，近日珲春市推出公交旅游专线，通过便捷公共交通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通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上午9时25分，随着乘1003次列车到站，珲春公交旅游专线公交车准时到达出站口，无缝衔接抵珲游客，开启一站式畅游服务。
5: 当地的旅游公交专线车，这个呢，我们是从高铁站到各个景区景点呢，是每人2元。
0: 公交旅游专线配置专属运营车辆，结合高铁到站班次动态循环发车，精准匹配客流峰值，有效减少游客候车换乘时间。线路运营周期覆盖5月至10月珲春旅游旺季，每天运营时段为8时30分至18时30分，全方位适配大众短途游、休闲游、亲子游等多样化出行，票价为1元至3元，让市民游客共享城市文旅发展成果。
6: 近期公司组织了多次安全培训，提高了我们的业务水平及安全意识，我会立足本职，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为珲春创城做出贡献，也会让广大乘客感受到珲春市的温度。
0: 作为激活珲春市全域旅游的重要举措，珲春公交旅游专线全程28公里，以珲春高铁站为起止点，打造闭环运行线路，线路

0: 沿途串联多个热门打卡地，涵盖渤海古镇、海鲜街、瓦斯托克欢乐岛、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等特色点位，实现各大景点间无缝衔接、直达互通。4月30号，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正式投入珲春市运营，为市民日常出行和游客游览观光增添了便捷、低碳、环保的新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慢行交通体系。此次投放的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串联起城区重点区域，有效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边境小城增添绿色活力。目前共享单车已精准覆盖高铁珲春站、延边大学珲春校区等指定点位，市民和游客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
1: 共享单车在中国运行已有10年，有效地解决了市民最后1公里出行的问题，不但不会给城市增加拥挤，对旅游产业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下一步根据市民的需要，会逐步的开放市内的点位，让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现在是试运营阶段，还车点位比较少，请大家谅解。
0: 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滴滴青桔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活力。
2: 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新举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开行179趟旅游列车，4月至5月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5月30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小撮子徐芳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卷帕罩头，华丽带大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
6: 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着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5: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6: 我也乐意呀、啊。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
5: 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小驼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与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柔肠一样，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 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见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许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7: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
5: 可以，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7: 那行，那我挑挑啊。
5: 胡大海这一点名，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啊，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个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7: 站住。
5: 咦，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有人没有？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找谁呀、啊、你们？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啊，对呀、啊，那是我家的主人啊。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中尉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得什么时候回来？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
7: 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
5: 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

0: 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楼上让座了。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了，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太挤得慌。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狼柜这他一看，这狼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1: 嗯，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0: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0: 有话您吩咐。
1: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0: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1: 俺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吃，你看怎么样？
0: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儿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1: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0: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吵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1: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0: 长帽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儿，一个黄脸儿，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
1: 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
0: 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2: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0: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2: 楼上也有。

0: 下去，哎哎，那位，那就是客人。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哎，这位也是客人。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帽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哎，长毛一看真有意思，哎，不错，是我的。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0: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帽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偏敢遇上长帽这个多事的人，长帽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
1: 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
0: 哎呦，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1: 这玩意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0: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1: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帽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粮局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八尺啊，头至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茬、高七岁、大提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0: 哎，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1: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0: 长帽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瞅，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这，您这什么意思？
1: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0: 哟，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200两银子，4个50两，
1: 对，别麻烦了，200两，
0: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到这儿。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个包，
1: 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
2: 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
1: 啊。您收下，
2: 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可不能卖。
1: 是，那当然是，我们就买光屁股马。
2: 那剪子带来没？
1: 要剪子干什么？
2: 你看看，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
1: 那好好好，
2: 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这块，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小心那么20来根，在手中一拖，
1: 哎呀，我还真舍不得。
2: 哎，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
1: 俩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
2: 马毛啊，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
1: 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
2: 放屁，买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
1: 我说英雄，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吧。谁有花钱买马毛的？
2: 说着两个人过了牵马，长茂把手一横，不是，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
1: 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哪儿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
2: 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赖谁？
1: 呵，把贾氏弟兄气的，
2: 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
1: 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
2: 哈，
1: 我小子你真找茬啊。
2: 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
1: 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趁英雄场脱了。
2: 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8层外16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茂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茂把英雄场也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

0: 里一看，有两下子。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常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啪几把，哎呦扑通，你们啪几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大王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岁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致贺情满人间。

爱的汉族兄弟，汉族兄弟哟，和我们并肩建设哟，在那些野草杆上，野草杆上哦，盖起了。

0: 同仰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爱云追上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茂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的在兜子里他一划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爱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划的揉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爱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爱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到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趴下吧你。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个劲咔死，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乃云活到七十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亚剑，什么人？长茂呢也拨过马去，把大槊往肩头上一扛，这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前心，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东当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挎了一口红毛宝刀。长茂一看认识，哎呀，老 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帽太爷。来的这人是谁？正是千里追风侠狄恒。在前文书咱说过，常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常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恒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常茂一看，这狄老侠客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恒有能耐。那么狄恒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哦，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恒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常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常茂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恒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恒，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恒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哪算了，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遇春之子叫常茂，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不是私事， 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个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再看他硬崩黄嘎崩长长，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倍儿东西了才。他说的这，狄恒你看这孩子有多坏呀！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狄恒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然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了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紧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曼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五十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 天动地，三军呐喊。

0: 咚哒哒哒哒。长胖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了。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面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冒了，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就算玩了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咚咚咚咚，哒哒哒。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茂急的这怎么办，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妈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后再往里冲。
1: 哎，对，那谁能冲到炮台上头？
0: 你看谁合适？
1: 哎，我瞅瞅啊，牛呢？
0: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了。
1: 野小子，
0: 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
1: 就是。
0: 长茂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
1: 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2: 就是。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去，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
1: 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进来吧，没事儿了，快往里冲。”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杀呀！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爹呀、啊，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看服装是自己人。来，我说皇上在这没？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呀。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我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得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来到营门，长茂这马就来到，人家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把禹王大槊挂好了。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他引出一段大闹苏州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茂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母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呐、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的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熬的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呢？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峪，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孤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50万，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正在这时候，旁边

天暴露，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着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零，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9牛2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啊？哈哈哈！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儿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1尺5-6，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子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不到7期49天化为脓血而死。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运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次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

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都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了。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马。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都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玉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萧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萧心里头一边想，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吧，我不如乘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啊，张啪！哟，这玩意儿可厉害，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啊，呲这一声，张打的脸上，这玩意儿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

起火，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严家太岁就死于肺病。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王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啊。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望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嗤，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吱，又一股水。本来呀，朱穆英就夹着防备的，没想这东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到耳朵上了。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真难、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三万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

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啊，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微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塘峪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主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主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到独葫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换好了夜行依靠，绢帕罩头，华丽带大裹腿，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斜挎百宝囊。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
2: 主公啊，众位，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先小人后君子，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到不来，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哎，咱这么办，现在我就起身，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我要是回不来，大概我也就归位了，你们就别指着我了。
1: 哎呀，最好别发生这事儿。
2: 我也乐意呀，那谁敢保险呢？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你们别依靠着我，我给留个地点，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他还能有办法。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
1: 好吧，那把地点留下。小矬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把地点留完了，当时就众人告辞，起身行，赶奔苏州。朱元璋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把抓揉肠里啊，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儿。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见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得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许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3: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
1: 可以，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3: 那行，那我挑挑啊。
1: 胡德海这一点名，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3: 站住，站住，站住！咦，
1: 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梆梆梆 棒棒棒。
3: 有人没有？
1: 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
3: 找谁呀、啊、你们？
1: 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
3: 啊，对呀，
1: 那是我家的主人
3: 啊。
1: 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众位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
3: 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吗？
1: 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
3: 得什么时候回来？
1: 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
3: 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
1: 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再见面。把礼物存到这儿，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
3: 行了，咱就在这吃饭。
1: 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
2: 楼上让座。
1: 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
3: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
1: 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

0: 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了，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是太挤的慌。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栏柜这他一看，这栏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1: 嗯，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0: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0: 有话您吩咐。
1: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0: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1: 俺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吃，你看怎么样？
0: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1: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0: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瞅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1: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0: 长帽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儿，一个黄脸儿，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围着马转了几圈，都不走了。
1: 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
0: 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2: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0: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2: 客，楼上也有，楼下也，那位，那就是客人。
0: 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
2: 这位也是客人。
0: 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帽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
1: 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
0: 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
1: 长帽一看真有意思，不错，是我的。
0: 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1: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0: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1: 不，你们想干什么？
2: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茂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偏敢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长茂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哎呦，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0: 这玩意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2: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0: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粮局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八尺啊，头至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茶、高七岁、大提碗儿，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2: 哎，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0: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2: 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瞅，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您这什么意思？
0: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2: 哟，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200两银子，4个50两。
0: 对，别麻烦了，200两，
2: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灯儿。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
0: 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
2: 啊！您收下，
0: 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可不能卖。
2: 是，那当然是，我们就买光屁股马。
0: 那剪子带来没？
2: 要剪子干什么？
0: 你看看，有些绳了扣了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
2: 那好，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
0: 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

短毛，他捋齐了，脚下那么二十来根儿，在手中一托，哎呀，我还真舍不得。哎，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俩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马毛啊，这二百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放屁，买马，就这马值二百两银子，你给两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我一看，哟，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吧？谁有花钱买马毛的？说着，两个人过了牵马，长茂把手一横，不是。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二百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哪儿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三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赖谁？呵，把贾氏弟兄气的，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哈，我小子你真找茬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趁英雄场脱了。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八层外十六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茂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长茂把英雄长也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长茂一看，有两下子。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趴起吧，哎呦扑通，你们趴起吧，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得嘞，娃呀，衣服可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 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
1: 平路面，修路出力，
2: 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从东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6: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7: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对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2: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0: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7: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

0: 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 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
2: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

0: 要劳动力了。
1: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1: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1: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一点。
1: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向前。

0: 八九十。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哎， 条街上156步。
4: 老张啊，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1: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0: 嘿，是。
1: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0: 嗯，
1: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0: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

0: 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
6: 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0: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1: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4: 啊，
5: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
9: 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2: 家来了，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同志们，听！画匣子。
0: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的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4: 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南
6: 方。我们有一个人，
4: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6: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哟，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哎，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抢
1: 呢？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0: 哦，
2: 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

0: 我驶来。
1: 几路车？
0: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演一个吧，
2: 你演戏？
1: 我演一个。
2: 行了，
3: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篇。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你，
0: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3: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个剧本。
3: 哦，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3: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哦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啪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1: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3: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3: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呀。
1: 对，
3: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3: 哎，走。
0: 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3: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1: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

0: 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打，别打啊！哎呀，你哪瞎了眼呀？

0: 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1: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一口。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

0: 也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2: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
5: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淋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爸，你这头发。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保重啊！保重，
8: 保重，
7: 你回去吧，
8: 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

0: 哎，菜菜，
1: 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哎。

0: 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哎
1: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

0: 较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
2: 哎，
4: 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
4: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4: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哎，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八九十。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了？这是，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5号台风，我们重大气象台风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25级台阶。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怎么挂了？这我。
8: 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谁？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2: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啊，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17: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北京。

0: 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3: 去天安门看看！
4: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住！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学

0: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军委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
1: 好想看到七十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穿着军装，准备出发。
3: 总教王都斩掉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2: 这是三省交界的男人，
3: 你们有一个人吗？
2: 我们修出去去战，
4: 我替你们活着。
3: 你娘最好的报答。
2: 知道我，
3: 哎呀，站起来，向前。
2: 牺牲的战友知道，
3: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4: 有。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就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啊、我
5: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5: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5: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张啊，
6: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2: 到，这是什么？
6: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6: 考试的。
2: 哦，贵姓？
6: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6: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6: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6: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6: 黑体。
2: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6: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2: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6: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2: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老板
2: 啊，
6: 这个字有个门。
2: 有门怎么了？
6: 它是个防盗门。
2: 你管它什么门呢？
6: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2: 有狗怎么了？
6: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2: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6: 它不是个字。
2: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6: 我不认得你。
2: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6: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2: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6: 老板
2: 啊，
6: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讲，
6: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2: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6: 一千，
2: 嫌少了
6: 啊？
2: 你要多少？
6: 800。
2: 家住何方？
6: 汉口。
2: 汉口何处？
6: 六角亭。
2: 六角亭什么地方？
6: 精神病院16床。
2: 哎。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啊？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林燕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傻牙！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啊、也是哈、
0: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嗯，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2: 是谁？

0: 你要不让他进来，
1: 不对吗？
0: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1: 往下词我不会了。
0: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1: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0: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
1: 这串儿呢？
0: 说我是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句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0: 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
1: 啊，
0: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 但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老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的。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亮。
1: 可亮。
0: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嘿嘿，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去。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呀，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啊，对，
0: 生死离别。
1: 啊，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杰克，
1: 恁要好好的活。

0: 这儿。嗯，干饭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难化笑，美貌佳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

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五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公安局以藏青蓝守护节日平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值班值守举措，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张林国先后来到市应急管理局、福满堂养老院、现代百货、海鲜街、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昌盛气体制造有限公司、西岸酒店、高速公路口等地，详细了解假期应急值守、消防安全、在建工地施工、酒店安全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链条，筑牢安全防线，要聚焦商贸文旅、养老服务、交通消防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严守假期施工安全规定，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控，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张林国要求，要严格执行假期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履职到位。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提升快速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上报。要做好一线值守人员后勤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稳定。李朝晖、陈铁等参加上述活动。
3: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4: 在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有序的出口景象，一台台商品车整装待发，工作人员逐车核对信息、查验手续、登记备案，每一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高效。
5: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商品车的装载过程。今天呢，共有7辆商品车通过我们的特种教运卡车，经珲春口岸运输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市的海关接管仓库。从接单到完成订单，大概需要45天的时间。
4: 据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所有订单首先由俄罗斯客户向企业下单，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可靠车辆，车辆信息经俄罗斯客户同意后，再办理一系列通关手续，最后经公路运输至俄罗斯境内。出口车辆以国产品牌、国产合资品牌生产的160匹马力发动机及以下车型为主。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出口车辆528台，贸易额达3700万元。
6: 现在拼的是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和专业化，这个专业度决定我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4: 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 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
7: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十万吨以上。
4: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除了能源和商品车进出口的亮眼表现，珲春口岸的特色优势产业鲜活海产品贸易同样持续发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进口鲜活海产品2203吨，贸易额3.49亿元。帝王蟹等高端海鲜源源不断入境，带动了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检即放，进口规模和增速居东北首位，全国前列。跨境电商领域更是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297.35%。出入境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旅游、商贸、消费等双向互动活跃，带动文旅经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珲春各口岸以多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强劲态势，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的独特优势与强大活力。潮涌图门江，开放起新城。下一步，珲春将持续发挥口岸开放优势，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对外经贸合作领域，推动口岸经济与文旅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能级，为我国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珲春力量。
2: 五一假期客流大幅攀升，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珲春现代百货等核心商圈及珲春海鲜街人气旺盛，秩序井然。为切实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珲春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藏青蓝的责任与担当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
8: 珲春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聚焦海鲜街商户密集、游客集中的实际，精准部署警力，组织民警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民警深入辖区海鲜排档、水产商铺等经营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用电用气规范落实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督促整改，现场指导商户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压实商户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经营安全防线。
9: 五一假期海鲜街游客激增，我们多一份细致排查，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8: 针对假期商圈人流集中、治安特点，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科学统筹警力，启动立体化巡逻防控机制，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特警队员身着制式装备，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模式，开展不间断巡逻，重点排查治安风险隐患，疏导现场人流，有效防范拥挤踩踏、盗窃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10: 五一期间，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全体队员将坚守岗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社会治安巡控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五一假期。
2: 五一期间，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以“文化润民心，志愿暖边城”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文化演出、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形式，让八方游客落地即享珲春温度，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独特魅力。上午10点，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化演出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上演，吸引了不少刚下高速、在此休整的过路司机和游客驻足观赏。
11: 当好家乡代言人，也欢迎各地游客来珲春玩，感受我们的热情。
2: 演出场地旁，文化志愿服务点位一字排开，特色美食区内，清甜米酒等民俗美食免费品鉴，农特产品展销区，大米、木耳、蜂蜜等本地优质产品整齐陈列。而在非遗展示区，剪纸作品惟妙惟肖，往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观赏体验，尽享传统文化风采。
12: 珲春这些发展的也都不错，这景色，这不还说人文，你看这多热情，所以就特意领孩子，我们一家过来的。
2: 五一假期，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在高速入口、高铁站、重点景区等人员集中场所设置了志愿服务点位，整合文化、美食、农产等资源，将文化惠民、志愿服务和文旅推介有机结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独特风采。
13: 是为了把珲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珲春，了解珲春。
2: 五一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用童言童语传递历史温度，用青春力量讲述珲春故事，为假日文旅增添一抹鲜亮的红色底色。
14: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民族英雄吴大铖的故事。
2: 在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身着整齐校服、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们身姿挺拔，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向驻足聆听的游客讲述吴大铖的爱国壮举。游客们在聆听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深刻体会珲春边境历史的厚重底蕴。
15: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游客们了解珲春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这是我这个五一最有意义的收获。
2: 来到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红领巾讲解员们从容自信、耐心细致，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都能清晰应答、详细解答，展现出良好的知识储备和精神风貌。
15: 每一块砖、每一条路都有它的故事，我会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讲给游客听，让大家知道珲春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2: 活动前期，共青团珲春市委联合相关部门对红领巾讲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围绕吴大铖历史事迹、渤海古镇文化内涵等方面，让小讲解员们能够更好地传递历史文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讲述中学习历史，在实践中传承精神，同时也为珲春文旅增添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2: 珲春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纯鲜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为珲春假日消费注入了旺盛活力。中午时分，邂逅珲春海鲜街热闹起来，沿街商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了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
17: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们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2: 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帝王蟹、板蟹、毛蟹等深海海鲜以更短时间、更低成本直达餐桌，同时以烤肉为代表的烧烤技艺代代相传。 炭火炙烤间，肉香与酱料完美融合，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味蕾。
18: 我们那边烤肉和这边烤肉咱各有不同，我这头的烤肉呢，怎么吃的挺好，感觉挺不错。
2: 为保障游客用餐体验，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优化服务，延长营业时间，新增服务人员，严格把控食材品质与卫生安全，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19: 因为外地的人来的话，因为他们都不会烤嘛，我们都是全程是可以代烤小菜呀，然后什么小米粥呀，我们当地的辣白菜呀，这都是我们无限提供的。
20: 所有的帝王蟹了、板蟹了、毛蟹的所有贝壳，我们都备得非常充足，不会让游客来跑空了。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21: 离境退税一周年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已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35倍，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是指在已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购买退税物品时，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可在该商店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人民币。目前，全国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商店已超8000家，较该服务措施一年前全国推广支出增幅超100%。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这个败也有假意，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他一看王爱云追上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长茂嗨，他把大槊交到左手，腾出右手的在兜子里头一划的，把龟背五爪金龙爪拽出来，对准王乃云的脑袋，你这家伙哗的呦这一声，大飞抓就出了手了。王乃云没做准备，他认为长茂是真败的，听脑袋顶上哗楞一响，他一抬头，哟，我上当了。王乃云呐，武功是真高，要不就躲不开了，他把脑袋一拨了，肩膀没躲开，被龟背五爪金龙抓正抓到左肩头上，咔哧这一下正抓到肩头上，长茂一看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给我趴下吧你！王乃云能趴下吗？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后一坠，两方面一抻，这劲儿咔咔呲，连肩头的衣服，连皮带肉，这一下就给裸下去了。王乃云活到70多岁，还没吃过这个亏，疼痛难忍，哎呀，身子一摘为一捂伤口。顺着手压缝鲜血淌下来，长茂把抓蹬回来还有点后悔，没抓准的，你这倒霉不，来来来再重来。这回王乃云可真急了，当着两国的军队，这不是当众丢丑吗？老头子不顾疼痛，摆起来紫电青霜剑，跟长茂玩了命了。这回长茂可实在招架不住了，哎呀，长茂一看这不要归位吗？这可怎么办？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老侠客，你这是何苦，还不住手，某家到了。这一嗓子十分清脆，王乃云打电不抽身跳出圈外，手中压剑，什么人？长茂呢也拨过马去，把大槊往肩头上一扛，这是谁？这是众人闪目观瞧。这时候有打外面走进一人，再看这个人身高9尺挂0，宽肩膀，长得是肩宽背厚，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面孔，两道花白的眼眉，一把大胡须飘洒于千金，这肚子还不太小，多少有点草包肚子往前鼓鼓着，头上戴着绛紫色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杀五色丝鸾状带，东单滚裤，抓地虎的快靴，英雄长甩下来在后头背着，斜背百宝囊，腰中挂了一口红毛宝刀。长茂一看呢，认识，哎呀，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快救茂太爷。来的这人是谁？ 正是千里追风侠狄衡。在前文书咱说过，常茂领着人到瓜州救常遇春，瓜州城前一场大战，那段书叫常茂大战胡金銮。正好千里追风侠狄衡赶到了，给他们双方解围，又从中为媒，把胡金銮许配胡德济。打那以后他们就交上朋友了。常茂一看这狄老侠可从哪儿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他知道狄衡有能耐。那么狄衡从哪儿来呢？这个人不当官，一身清闲自在，家里住的湖广武昌府，专门到寺外游逛，管世上的路见不平。这次他想自个儿的徒弟胡金銮，打算到这儿看一看，没想走到牛塘峪，正好遇上战场啊，登高一望，打的怎么这么激烈，这是谁跟谁打呀？后来找个人一打听，这才知道朱元璋被困牛塘峪，前面的军队是苏州王张士诚的，这面呢是朱元璋的援兵。哦，老英雄一想，我徒弟胡金銮在不在这儿，打算看一看，这才迈步来到里边，跟朱元璋手下的军兵一说，有的人认识，把道路闪开，狄衡到了里面，正遇上王乃云大战常茂。狄老侠不看则可，看罢多时心中不悦，暗自埋怨王乃云，你是什么身份，你有多大的本领，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哎，今天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故此大喊一声，先让他们别打，老侠客这才来到面前，让常茂闪到对后，然后迈步到了王乃云面前，一抱拳，老哥哥一向可好，俺狄衡有礼了。好，王乃云一看是狄衡，心里头就明白了九成，他知道狄衡是向着朱元璋那头的，不过呢自己有容人之量，又是侠客的身份，不便马上翻脸，单手擎剑一礼胡须，贤弟你这是从哪来？老哥哥你怎么还问这话呀？我跟你不一样，你现在在苏州王驾前当的是丞相，我是个草民呐，闷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与世无争。这次我来是看我徒弟来的，无意之中遇上你们双方征战。老哥哥，您呐算了，您看看多大的岁数了，何必跟孩子一般见识？刚才跟您伸手那个人，我知道，常遇春之子叫常茂，他再有能耐，他是孩子。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看在小弟的份上，高个手把他饶了就得了。狄老侠客，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叫各为其主。苏州王张士诚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吃人家的俸禄，我就得给人家办事儿。现在咱不是私事，这是两国的大事，他们要救朱元璋，我们不让救，所以我们才在这凶杀恶战。 老侠客，你既然说了，你与世无争，你就在旁边看热闹，等我杀退朱元璋的人马，把长帽的脑袋摘下来，然后有话咱们再讲。老哥哥，您喝酒了吗？哎，您怎么说糊涂的话呀？那么我赶不上，我就不管了。既然赶上了，眼有看着你杀孩子的道理呀。老哥哥，拉倒吧！啊，你我老弟老兄的，有话咱到一旁去说，最好他们两国的事情咱们少干预呀。狄恒，你没听明白，我吃的是苏州王的俸禄，当的是丞相，怎么与我无关系呢？你是不是有意在此阻拦？狄恒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有意。跟你这么讲吧，那胡金兰那是我徒弟，胡德济是我徒弟的女婿，你说我能不向着他们吗？再者说长茂他属一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这么认真？哦，你吃了亏了，肩头上受了伤了，你就不答应，张口要他的命，闭口不能饶他，未免显得心胸狭窄呀。今天如果不看在我狄恒的份上，老哥哥非要一意孤行，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啊，说不起你怎么的？我那狄恒也是个火性人，再看他硬崩黄，嘎崩长啷，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两军阵前就打了一道立闪。老英雄把宝刀托在掌中，老哥哥，实在不行，我可要得罪了。俩老头来了劲儿，把长帽乐的在马上直蹦。对对对，我说您把那刀磨快点，给这姓王的来一下，这老家才崩东西了才。他说的这，狄恒你看这孩子有多坏呀，哎呀，我要不来你这命都没了，又气又好笑。刚要动手，王爱女眼睛一转，想起件事儿，等一等，我狄老侠客，咱们两个人几十年的交情没红过脸，今天各为其主，咱们可要伸手。未动手以前，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老哥哥有话请讲。你来看，我们这方面金坦无敌将吕据让长茂他们给抓住了，长茂那边的人金锤殿下朱母英还有那几个小孩让我们给抓住了，能不能先来个走马换将，把人咱们互相换回来，然后你我再动手分高低论上下。狄恒一听好啊，转回身来跟长茂商议，哎呀，这个太好了，要不一那小磕巴嘴就全归位了，换换换可有一样啊，我们这一个换那一大堆，要一个换一个我可不答应。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吕据一个人把朱母英一大堆全换回来，换完了两方面都没有牵挂了，狄恒紧大带晃红毛宝刀大战王曼云，和这俩老头打这个好看，50余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正打着呢，突然间就听东西南北各方向这个炮震天动地，三军呐喊，传啊杀呀，咚咔咔 茂一听，这怎么回事？哪来的军队？掌声一看旗号，放心了，都是朱元璋的援兵啊。在正东面来的是宝枪大将张兴祖、严甲太岁张九成、花云龙、花云虎中军官梁云，后边还跟着铁枪大将赵玉，各同本部人马从正东杀来。在正西来的人更厉害了，飞刀大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文忠、小矬子徐芳、王仁、王毅，所有众人也杀到了。这本部人马都不下几万人呢。这一次大会战展开了，在牛塘峪前边就打成了人疙瘩。宁波彪一看，帽儿，往前冲吧！现在不是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长茂点了点头，把禹王神槊一晃，来呀，给我冲！三方面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苏州吴王张士诚的连营。那张士诚哪招架得住啊？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硝烟弥漫，当兵的把嗓子都喊哑了。兵对兵，将对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儿个算玩了命。啊，什么声都有了。咱不说别人，单说把柄能斩宁波彪，率领众位小英雄一鼓作气就闯到牛塘峪的山口。这军队正往里头冲呢，想杀进去把朱元璋救出来，没想到山头上有张士诚的大炮，人家的大炮就开了火，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这一顿炮，民兵损伤了无数，连冲了几次冲不过去，把长。

0: 王茂急的，这怎么办？打算硬拼，白白送死。你跟大炮，你能顶得住吗？后来宁爷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猫啊，别着急，我看先占领炮台，而后再往里冲。
1: 哎，对，那谁能冲到炮台上？
0: 你看谁合适？
1: 哎，我瞅瞅啊，哎，牛呢？
0: 一点手，他把野人熊胡强叫过来了。
1: 野小子，
0: 爬山越岭你最有能耐，看见没？你领着500人，从左边那山石喇子爬上去，把顶上苏州的军队赶跑，大炮全给我毁了，听没？
1: 就是。
0: 长毛一转身，看着小矬子徐芳子，
1: 小哥，我说你也帮帮忙，领着一支人马从右面爬上去，占领炮台不得有。
2: 遵令。
0: 两方面的人奉命下去了，咱书不可重叙，时间不大就爬到山峰之上。苏州兵啊，做梦也没想到人家爬上来了，正往下放炮呢，突然发现左右两翼有明军出现，当时就乱套了，可了不得，朱元璋的人上来了。未等大伙闹明白，小矬子徐芳晃一对冰铁鸳鸯棒，野人熊胡强晃动虎尾三节棍，绕绕绕，噼啪啪啪噼啪，哎呦哎呦，噼啪噼啪，这一顿打，赶散苏州的军兵，占领了炮台。小矬子徐芳对下面就喊：“
3: 进来吧，没事了，快往里冲！”
0: 宁伯彪一听高兴，把大枪往空中一举，杀！杀呀！明军就闯进牛塘峪，长茂比别人都快，一马当先。他到了牛塘峪里头，闪目往四外看，
1: 爹呀、啊，爹，你饿死没饿死？你还活着没活着？
0: 15里地左右，他发现对面有连营，也发现巡逻的哨兵了，看服装是自己人。
1: 哎，我说皇上在这没？
0: 这里面正是朱元璋被困的营地。现在朱元璋惨透了，当兵的有2-3万人全都死于饥饿之中，山里头严重缺水，有好些人活活的渴死了。就是朱元璋这些开国的老将，各位王爷，主要的将领都没死。别看没死，3天没吃东西，把朱元璋饿的是细脖大脑袋，心里说完了，看来我们在牛塘峪里头全军覆没了，王二哥胡大海这兵搬到哪儿去了？元帅徐达也无精打采，这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天大能耐不吃饭也玩不转。可正在这时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说牛塘峪的外头开了锅了，跟天翻地覆一般，可能是援兵杀来了。朱元璋精神一振，命人到外头巡逻，看看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巡逻兵刚出来，正好遇上长茂，把兵丁乐的眼泪都下来了。主公，咱有救了，援兵来了，是吧？哎，你说怪不？别看3天没吃饭，一听这个消息，精神头都来了，大家互相搀扶，迈步。

0: 来顿迎门，长帽这马就来到了，人家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把禹王大槊挂好了。长帽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帽磕完了头，他引出一段大闹苏州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长帽一看爹也没死，皇上也安全无恙，这才放了心，撩衣服跪倒在地：主公在上，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各位大家都听好啊，叔叔大爷我磕头喽。长帽磕完了头，然后过来又跟开明王常遇春相见。老英雄虎目之中掉下眼泪：咱们父子好悬没见着。
3: 可不是吗？哎，众位赶紧往外冲吧，全是咱的人。
4: 朱元璋点点头：妈，别的先别说，先给我们弄点吃的吧。
0: 现在孤寸步难行，大伙都说可不是吧，走道都走不了了。正这时候，八辈哪吒宁波彪、金锤殿下朱母英、野人熊胡强、小矬子徐芳、胡大海、胡德济人是陆续赶到。还是老胡心细，他是总后勤呐、他知道牛塘峪里的情况，未曾来的里边以前，他准备了大车100辆，上的满载粮米和吃喝。胡大海这一来，众人可高兴了，赶紧埋锅造饭。胡大海紧吵吵：注意啊，弄稀溜溜的，可别整干的，非撑死不可。没有这经验吗？拿着稀粥先给朱元璋盛了3碗，这皇上还真不错，把眼睛瞪起来，一转圈3碗就没影了，饿极了。这阵元帅也没元帅的架子了，大将也没大将的威风了，全瞪起眼睛吃吧。君臣用完了饭，里边被困的人马也草草的吃了几口，保住了性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开出牛塘峪。咱们书说简短，3天以后，牛塘峪这场惨烈的战斗宣告结束，朱元璋也恢复了健康，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文官武将全到齐了，按照功劳给每个人都记了功。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嘿，张士诚啊，张士诚，我朱某与你何冤何恨？你好不应该定诡计把我困在牛塘峪，要没有我二哥搬兵，要没有宁波彪等众人救驾，孤性命难保啊，大伙全活不了。张士诚，我不杀你是死不瞑目。朱元璋马上传旨，率领全部人马要踏平苏州，谁敢不听啊？两方面的人马凑在一块不下40-50万，就把苏州紧紧地困在正中。朱元璋传旨：打，把城给我炸平。朱元璋这一打呀，张士诚可傻喽。自从牛塘峪被明军占领之后，张士诚领着残兵败将是逃回苏州，屁股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追来了。张士诚左看看右瞅瞅，
4: 要知现在不该当初啊，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叫朕如何是好？我投降吧，我呀！
0: 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大喊一声：“主公，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料朱元璋等等碌碌之辈，有何可怕？臣不才要逃旨出战。”张士诚一看呢，这小伙长得帅，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身高80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银盆，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双眼皮儿，长眼睫毛，骨鼻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也就20岁挂零，头上扎金，身披剑袖，腰悬宝剑。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名字叫张凤芝。哎呀，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就给她选这个女婿，费了9牛2虎之力。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这贺萧也是苏州人，家趁人直，自幼就苦爱武艺。他有个老恩师，是个出家的和尚，叫三宝罗汉法修。他跟法修学的能耐，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说句不好听的话，打仗的是玩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女儿依靠谁呢？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贺萧就想跟着，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让他留在苏州看家。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贺萧实在忍不住了，非要讨敌出战。张士诚看看孩儿啊，你有把握吗？有。话可不能这么说哟，当初为父还觉着有把握呢，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谁知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转胜而为败呀。如今兵临城下，将至号边，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都不是好惹的。金坛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何况是孩子你呀？哈哈哈哈！爹爹，只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儿绝不说空话。是吗？您认为我年轻，担心我没什么能耐？这个我给您交个底，您来看。说着话，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在背后一闪身，拿出个葫芦来。这葫芦长有1尺5厘，使唤的年头也多了，是锃明刷亮，幽光发滑。葫芦嘴是直的，把小葫芦往前一递，父王请看，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啊，此话怎讲？哎呀，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这里边有一种药，名字叫五毒白蜡汁。这种东西打到石子上，石头马上就碎，打到人身上马上就化脓， 不到七七四十九天化为脓血而死。

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再者一说了，行与不行咱们试一试，万一转败为胜，我们也省得县城投降。爹您看怎么样？还需有门？孩子要那么的咱就大胆一试，明天就出兵。对，到了次日平明，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张士诚不敢出兵，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给大驸马贺萧关帝廖镇。单说贺萧披挂整齐，背后背着五毒葫芦，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焰苗，带了五千军兵开城门放吊桥，就杀出东关。贺萧来到两军阵前，把烈焰苗一摆，军兵是一字排开，命人讨敌骂阵。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啊。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什么？张士诚到了绝路了，还敢跟我较量较量？来，亮全队，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朱元璋点兵三万，御驾亲临，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张士诚孤注一掷，把娃娃都打发出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擒他？臣愿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跟贺萧见面，曰：“对面娃娃报名再战。”你别看贺萧年轻，受过名人的传授，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这家倒挺稳的。贺萧满脸的看不起：“你是谁？”“张九成。”“啊，听说过，无名的小辈，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张九成，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叫常玉春过来，叫常茂过来，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你白给呀。”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休走，着急。”扑棱一声大戟分心就刺，贺萧是接驾相还，与张九成站在一处。一边打着，贺萧心里头一边想：“嗯，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哎，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贺萧想的是抖擞精神，烈焰苗上下翻飞，也就二十几个回合，再看他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张九成一看啊，你没什么能耐，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吧，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贺萧偷眼观瞧，一看追来了，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把葫芦拿下来了，对准张九成的面部一拍这葫芦底儿，啊，张啪！哎呦，这玩意儿可厉害！一股毒水
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张九成也没注意，一愣，啊，呲着一声，张打的脸上这玩意儿凉丝丝的，跟那凉水差不多少，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哎呀，就觉着面部好像一百个马蜂蛰的一样，疼痛难忍。哎呀，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双手一捂脸是摔于马下。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驸马贺萧就赶到了。张九成，我说不跟你伸手，你非要动手不可，这是你自取其祸。张家伙，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心，那么大的银甲太岁就死于非命。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哎呀，我的张帮兄啊，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宝乡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众人急救。等张兴祖缓过来，虎目圆翻，咬碎钢牙，主公，我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张兴祖马望前窜，就来到贺萧的马前，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小子你给我再这么冲。贺萧呢战胜了一阵，心里头有底儿了，用烈焰苗接驾相还。要讲究真能耐，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十几个照面他一看有点盯不住，拨马就走。张兴祖摇枪就追，眼看要追上，贺萧一抬腿咯噔把烈焰苗挂上，伸手摘葫芦，一拍葫芦底儿，啪嗤，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疼痛难忍，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用双手一捂脸，哎呦，扑通从马上摔下去。贺萧一看，哎，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这玩意儿有前车之鉴了，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啪嗒，这一支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哎，往下一低头，把凋零箭躲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明军闯上去，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当然了，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了，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朱元璋问哪个出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十几个回合，贺萧一拍葫芦底儿，吱，要一股水。本来呀，朱穆英就夹着防备的，没想这东这么快，不容你躲。他往旁边一扑了，正好打到耳朵上了。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差多了啊，也受不了。眨眼之间疼痛难忍，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哎呀，这玩意儿这真难啊，扑通摔于马下是人事不知。哎，咱这么说的，过去一个败一个，过去一个败一个，全都被五都葫芦给战败了。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心里的暗自念佛，阿弥陀佛，苍天有眼，苏州有救啊，
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

常委，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来啊，给我开城杀！他带着30000军兵杀出东关，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朱元璋兵退15里，这才安营下寨。张士诚也收兵撤退，回到苏州祝贺。暂且不说，单说朱元璋，等回到寝帐，得着报告，凡是受伤的人，简直命是保不住了。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武进忠、武进孝、铁枪将赵玉、中军官梁云，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眼睛也封喉了，那五官都分不清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尝啊，满营里的都是这味儿，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不行，朱公，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哎呀，看这些人脉搏围绕，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众人闻听放声大哭，完了，没想到牛唐玉破了，大胜就在眼前，闹了这么个结果，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朱公，这小生这个奸呢。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朱公，这个事儿啊，微臣我是这么看，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这玩意儿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谁打的还得谁治，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微臣不才，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要倒不出解药来，您就给准备后事吧。就哎呀，那可太危险了，爱卿，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元帅徐达点头，徐将军说的对，能者多劳，莫妨就试上一试。好，今天晚间我就去。小矬子徐芳要倒毒葫芦。

0: 都提着嗓子眼儿，把抓揉茶的样，心如火烧。众人沉默不语，就等着徐芳的喜信儿。等着吧，一更天过去了，没见着回信儿。二更天到了，仍然无有消息。一直盼着天光见亮，徐芳也没回来。朱元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乱作一团。元帅徐达说，徐将军临行之时说得明白，给留了个地点。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这件事情还许有救。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谁能去请呢？哎，想起胡德海来了，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
1: 哎，对，我都想好了，这活都是我的。可以，
0: 您带的人不必多，有十人足矣。
1: 那行，那我挑挑啊。
0: 胡大海这一点名，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雌雄眼长茂，另外带着老妻郭英、郭世俊，一共老少十人，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本来他们地理不熟，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明方向，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还三趟大街，买卖铺户热闹非常。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住在什么地方啊？你往那儿走，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那就是。打听明白，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
1: 站住站住站住！咦，
0: 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命人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
1: 有人没有？
0: 哪位在家？时间不大，有人把门开开了，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往外头看看。
1: 找谁呀、啊、你们？
0: 打听打听，有位老侠客唐云可住到此处吗？
1: 啊，对呀、啊，
0: 那是我家的主人
1: 啊。
0: 看见没看见，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这都是当官的，特来拜望老侠客，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众位啊，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我家老侠客不在家。
1: 胡大海一听心就一动，真不在家？
0: 是不在家，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
1: 得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呀，这可不好说，他的行踪不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这我说不准。
1: 胡大海一听，这不倒霉吗？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这样吧，家人，我姓胡，叫胡大海，你呀一说老侠客就知道。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暂时先搁到府上，假如老侠客回来，请你转告他，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另方面有事相求。我们可不走啊，到街里转一圈，一会儿还回来。家人说，那好吧，就照您的话办，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可以到屋里头等着。
0: 不必不必，我们到街上转一圈，一会儿来见面。把礼物存到这儿，
1: 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因为主人不在家，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老胡一想，到了中午了，也该吃饭了，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也背不住老侠客，就回了家了。等他们来到正街，往东看看西看看，果然有座回民酒楼。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行了，咱就在这吃饭。众人下马的下马，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迈步进了饭馆子。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哎呦，众位，楼上请，楼上让座。胡大海、郭英在前，众人跟在后面，鱼贯而行，来到二楼。老胡闪目一看，呵，这饭馆还真干净啊，房屋也宽大明亮，黄瓤的地板擦得挺干净，两面的窗户，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大家团团围住，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要的酒可不太多，因为出门办事儿，酒不能多贪。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在这耗一会儿时间，等着老侠好回家。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别人啊人都在这坐着，就这长帽与众不同，没有稳当气儿。坐着坐着，长帽站起来了，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这太挤得慌。说着话，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到这狼柜这他一看，这狼柜正好对着街，红油漆的锃明刷亮，那把椅子也挺高，要往这一坐比那楼上还强多了。
2: 嗯，这挺好啊。我掌柜的是谁？
1: 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我就是。英雄，你有事儿？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有话您吩咐。
2: 我这地方挺好啊，这卖座不，
1: 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柜台。
2: 俺柜台就柜台，我多给钱，我要几样菜在这吃，你看怎么样？
1: 本来掌柜的不乐意，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一个个相貌不虚，他不敢说别的。哎，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儿不可，那也行。哎，来伙计，把柜台擦擦。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
2: 哎，这多好！我跟楼上是一室啊，吃多是一块算。我点几个菜。
1: 长帽要了几个菜，他不喝酒，哎，在这一坐。吵到街上人来人往，心里都倒挺痛快，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
2: 哎呀，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他能赢得了贺萧，能救得了众人，要救得了更好，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
1: 长帽一想，我得想点坏主意，怎么能赢得了贺萧？他这人装事儿，一边吃着一边想着，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两个，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一个白脸儿，一个黄脸儿，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这白脸的就一愣，呀，这谁的？再往马上一看，都挂着家伙，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
2: 长帽一看，这怎么回事？
1: 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 把掌柜的叫过去了。掌柜的，这马是谁的？
0: 啊，这是吃饭的客人的。
1: 那客人在什么地方？
0: 呵，楼上也有，楼下也，哎哎，那位，
1: 那就是客人。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看着没，
0: 这位也是客人。
1: 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阁下，哈哈，打扰打扰。长帽一看是有事儿，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
2: 还礼还礼，有事儿啊二位。
1: 哎呀，英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姓贾，我叫贾兴文，他叫贾兴武。我们是练武的，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爱惜兵器和战马，是不是呢？我斗胆问一声，那匹黑马是您的吗？哎，长毛一看真有意思，
2: 哎，不错，是我的。
1: 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2: 哎呀，这个我还想不起来呢，反正就叫大老黑吧。
1: 哪有这名？您是开玩笑？
2: 不，你们想干什么？
1: 干什么？这玩意难出口啊！君子不夺人之美，是不是呢？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我们两个人出高价。长帽一听这个气，这个大，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这又不是在马市，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呗。偏敢遇上长帽这个多事的人，长帽眼睛一转，坏水上来了。
2: 我还真想卖。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银子花空了，到马集上一卖呀，价钱给不上。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我听听吧，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
1: 哎呦，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真卖啊！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英雄，您说吧，您要卖多少钱？
2: 这玩意不好张嘴。那你们给个价。
1: 那哪行，满天要价，就地还钱，您还是得说话，我们两个人怎么说？
2: 哎呀，我想想啊，实不相瞒呐，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你们俩好好看看。说着话，长帽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良驹的前面，用手一指，你看这个头，蹄子背高八尺啊，头至尾长丈二，这都是标准。你再看看，蛤蟆脸儿、葡萄眼儿、大乖乖茬、高七岁、大蹄碗，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这都是宝马的架子，你们懂吗？
0: 哎，懂懂懂懂懂。要不明白这个，能跟您讲价钱吗？哎，您干脆说个价得了。
2: 你说要多了吧，讹人；要少了吧，我真舍不得。哎呀，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给这个数吧。
1: 长帽伸出俩手指头一晃，贾氏弟兄互相瞅瞅，心里说这是多少？2万两还是2000两？这，您这什么意思？
2: 你们呐，给200两银子。
1: 哟，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200两，这可是天大的便宜，恐怕听错了。英雄，您说准了200两，
2: 200两银子，
1: 4个50两，
2: 对，别麻烦了，200两，
1: 妥了，咱一言为定，现钱不赊，还价。
3: 他们两个一回头把伙计叫过来了，去去去，到银号提钱，马上送到这儿。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时间不大，拿个包，包来了文银200两。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英雄您过过数，十足的文银，一点不差，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
2: 我看看，哎，真行，哎，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银子我可收下了
3: 啊，您收下。
2: 收下，咱这么办啊，我刚才讲的是卖马，这个鞍子交还，这玩意可不能卖。
3: 那当然是，我们就买光屁股马。
2: 那剪子带来没？
3: 要剪子干什么？
2: 你看看，有些绳的扣的解麻烦，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
3: 那好好好，
2: 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嘴里捣鼓捣鼓，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把马尾巴抓住，用手捋了捋，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儿，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他捋齐了，脚下那么20来根儿，在手中一拖，
3: 哎呀，我还真舍不得。
2: 哎，既然话已经说出口，不能不算，拿去吧。
3: 两人一看，我说这什么意思？
2: 马毛啊，这200两，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
3: 啊！马毛啊，我买的是马，
2: 放屁，买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你们真能捡便宜，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
3: 我英雄，您别开玩笑好不好？大概您喝多了吧。谁有花钱买马毛的？
2: 说着两个人过来要牵马，长茂把手一横，等着。哎呀，你这唐家寨的人真会捡便宜啊。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200两银子就买这十几根毛。废话少说，拿去。
3: 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哈哈，哪儿来的野小子，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这是唐家寨，大人小孩都会武术，我们也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你看你长得这模样，比3块豆腐高不了多少，五官都不端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子，你要是找亏吃。
2: 哎呀，我找亏吃啊，我正吃着饭，我叫你们买马来的，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这事赖谁？
3: 呵，把贾氏弟兄气的，
2: 啊，好好好，咱这么行不行？别让大伙看热闹，马我们不买了，就当是笑话接过去，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哎，出手银子还往回要，你们耽误我吃饭，耽误我办事，得赔我多少损失，银子不给。
3: 哈，我小子你真找茬啊。
2: 哥哥兄弟，揍他揍他，哪来他妈野种。
3: 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趁把英雄场脱了。
2: 哎呦，这街上的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围的是里8层外16层，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交通闭塞，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什么原因？两军阵前战况不利，小柯巴、朱木英众人都受了重伤，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这次来请北侠唐云，就这个唐云出了头，能不能赢，有没有把握，心里也没底儿。故此长茂呢，心里这一腻歪，这火就挺大，弄来弄去还真急了，
3: 长茂把英雄长街甩掉了，撸胳膊挽袖子，奔贾氏弟兄就来了。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长茂一看，有两下子。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要自己不注意今儿还非吃亏不可。但是长茂久经大敌，受过高人的指点，经验多丰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儿。时间不大，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你们趴起来，哎呦扑通，你们趴起来，哎呦扑通，扑通扑通，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孟家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五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公安局以藏青蓝守护节日平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值班值守举措，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张林国先后来到市应急管理局、福满堂养老院、现代百货、海鲜街、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昌盛气体制造有限公司、西岸酒店、高速公路口等地，详细了解假期应急值守、消防安全、在建工地施工、酒店安全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链条，筑牢安全防线，要聚焦商贸文旅、养老服务、交通消防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严守假期施工安全规定，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控，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张林国要求，要严格执行假期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履职到位。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提升快速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上报。要做好一线值守人员后勤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稳定。李朝辉、陈铁等参加上述活动。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3: 在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有序的出口景象，一台台商品车整装待发，工作人员逐车核对信息、查验手续、登记备案，每一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高效。
4: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商品车的装载过程。今天呢，共有7辆商品车通过我们的特种教运卡车，经珲春口岸运输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市的海关接管仓库。从接单到完成订单，大概需要45天的时间。
3: 据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所有订单首先由俄罗斯客户向企业下单，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可靠车辆，车辆信息经俄罗斯客户同意后，再办理一系列通关手续，最后经公路运输至俄罗斯境内。出口车辆以国产品牌、国产合资品牌生产的160匹马力发动机及以下车型为主。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出口车辆528台，贸易额达3700万元。
5: 现在拼的是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和专业化，这个专业度决定我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3: 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 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兴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
6: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十万吨以上。
3: 宏兴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除了能源和商品车进出口的亮眼表现，珲春口岸的特色优势产业鲜活海产品贸易同样持续发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进口鲜活海产品2203吨，贸易额3.49亿元。帝王蟹等高端海鲜源源不断入境，带动了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检、即放，进口规模和增速居东北首位，全国前列。跨境电商领域更是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297.35%。出入境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旅游、商贸、消费等双向互动活跃，带动文旅经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珲春各口岸以多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强劲态势，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的独特优势与强大活力。潮涌图门江，开放起新城。下一步，珲春将持续发挥口岸开放优势，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对外经贸合作领域，推动口岸经济与文旅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能级，为我国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珲春力量。
2: 五一假期客流大幅攀升，珲春挖斯托克欢乐岛、珲春现代百货等核心商圈及珲春海鲜街人气旺盛，秩序井然。为切实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珲春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藏青蓝的责任与担当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
7: 珲春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聚焦海鲜街商户密集、游客集中的实际，精准部署警力，组织民警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民警深入辖区海鲜排档、水产商铺等经营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用电用气规范落实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督促整改，现场指导商户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压实商户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经营安全防线。
8: 五一假期海鲜街游客激增，我们多一份细致排查，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7: 针对假期商圈人流集中、治安特点，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科学统筹警力，启动立体化巡逻防控机制，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特警队员身着制式装备，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模式，开展不间断巡逻，重点排查治安风险隐患，疏导现场人流，有效防范拥挤踩踏、盗窃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9: 五一期间，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全体队员将坚守岗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社会治安巡控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五一假期。
2: 五一期间，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以“文化润民心，志愿暖边城”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文化演出、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形式，让八方游客落地即享珲春温度，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独特魅力。上午10点，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化演出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上演，吸引了不少刚下高速、在此休整的过路司机和游客驻足观赏。
10: 当好家乡代言人，也欢迎各地游客来珲春玩，感受我们的热情。
2: 演出场地旁，文化志愿服务点位一字排开，特色美食区内，清甜米酒等民俗美食免费品鉴。农特产品展销区，大米、木耳、蜂蜜等本地优质产品整齐陈列。而在非遗展示区，剪纸作品惟妙惟肖，往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观赏体验，尽享传统文化风采。
11: 珲春这些发展的也都不错，这景色，这不还说人文，你看这多热情，所以就特意领孩子，我们一家过来的。
2: 五一假期，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在高速入口、高铁站、重点景区等人员集中场所设置了志愿服务点位，整合文化、美食、农产等资源，将文化惠民、志愿服务和文旅推介有机结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独特风采。
12: 是为了把珲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珲春，了解珲春。
2: 五一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用童言童语传递历史温度，用青春力量讲述珲春故事，为假日文旅增添一抹鲜亮的红色底色。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身着整齐校服、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们身姿挺拔，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向驻足聆听的游客讲述吴大成的爱国壮举。游客们在聆听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深刻体会珲春边境历史的厚重底蕴。
13: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游客们了解珲春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这是我这个五一最有意义的收获。
2: 来到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红领巾讲解员们从容自信、耐心细致，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都能清晰应答、详细解答，展现出良好的知识储备和精神风貌。
13: 每一块砖、每一条路都有它的故事，我会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讲给游客听，让大家知道珲春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2: 活动前期，共青团珲春市委联合相关部门对红领巾讲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围绕吴大成历史事迹、渤海古镇文化内涵等方面，让小讲解员们能够更好地传递历史文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讲述中学习历史，在实践中传承精神，同时也为珲春文旅增添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2: 珲春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醇鲜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为珲春假日消费注入了旺盛活力。中午时分，邂逅珲春海鲜街热闹起来，沿街商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了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
15: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们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2: 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帝王蟹、板蟹、毛蟹等深海海鲜以更短时间、更低成本直达餐桌，同时以烤肉为代表的烧烤技艺代代相传。 炭火炙烤间，肉香与酱料完美融合，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味蕾。
16: 我们那边烤肉和这边可是咱各有不同，我这头的烤肉呢，怎么吃的挺好，感觉挺不错。
2: 为保障游客用餐体验，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优化服务，延长营业时间，新增服务人员，严格把控食材品质与卫生安全，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17: 因为外地的人来的话，因为他们都不会烤嘛，我们都是全程是可以代烤小菜呀，然后什么小米粥呀，我们当地的辣白菜呀，这都是我们无限提供的。
18: 所有的帝王蟹了、板蟹了、毛蟹的所有贝壳，我们都备得非常充足，不会让游客来跑空了。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7: 离境退税一周年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已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35倍，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是指在已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购买退税物品时，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可在该商店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人民币。目前，全国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商店已超8000家，较该服务措施一年前全国推广之初增幅超100%。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9: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
2: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1: 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4: 张静啊，
10: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5: 哎，好，
1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6: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9: 这么远。
8: 哎呦，
9: 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8: 这么久。
14: 哎，你怎么
10: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9: 啊，姚昌玉。
1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4: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哎呦，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9: 谢谢，欢迎一下。
16: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6: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6: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6: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5: 同学们，我来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曲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陈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镜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

0: 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1: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趣》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吕主任，您找我。
2: 哦，徐曼，坐吧。
1: 哎，
2: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2: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2: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2: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2: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1: 我没有。
2: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2: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

0: 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4: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
4: 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算了，
2: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0: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 我就是想不通，
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许曼，我，
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许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5: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6: 洋芋
5: 啊！哎，
6: 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
6: 这可是。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5: 撤！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4: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4: 快快。
5: 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5: 走，
6: 走。
1: 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
9: 不行，买不起了。
1: 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9: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哎，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

0: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1: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2: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3: 是啊，老赵，
4: 这桶里是啥呀？
2: 是啥呀？
4: 啊，
5: 野菜
4: 汤。哎，
2: 这怎么喝呀？
6: 张班长，啊，怎么了？
7: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它好
10: 着。挺
9: 好
10: 的，来，
9: 来，来。
0: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6: 这是
0: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6: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
12: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6: 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6: 大叔，你开开门呀。
1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6: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6: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6: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6: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6: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只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6: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6: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6: 小刚子，
0: 哎，
6: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6: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6: 好。 那我收下。
0: 哎，
3: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3: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6: 我是啊。
3: 你带我去延安吧。
6: 我带你。为什么？
3: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啊。
6: 哎呀，你多大了？
3: 我都14了。
6: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6: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3: 生产小能手。
6: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6: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6: 会的，我会再来的。
1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7: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6: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7: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6: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答
7: 啊，
6: 二妮，饿坏了吧？
3: 嗯，
6: 拿上吃。
3: 嗯，
6: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7: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6: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7: 哎，
6: 答。
7: 哎，你咋不吃呢？
6: 我还不饿。
7: 不对，你让我看看。
6: 哎，大叔，
7: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6: 这个挺好啊。
7: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6: 哎，
7: 小星
4: 南泥湾儿嘞。

个孩子都是在乞儿。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者鲁艺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

0: 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2: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 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3: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3: 你看啊。
1: 钢琴，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
3: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
4: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6: 爸，
4: 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啊，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慢走
8: 啊，保重，
10: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
3: 了。哦
2: 啊，
3: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去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2: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3: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

0: 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3: 到家了，
4: 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6: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4: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4: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2: 上班去。
4: 好好好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看，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开敌，不动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台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
13: 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
13: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3: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0: 赵副警，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3: 你去炸碉堡。
10: 好。

站住！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

0: 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

0: 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两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笑>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啊，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师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2: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2: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5: 哎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5: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
1: 你
0: 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了，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闪！”声音十分洪亮，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电不丁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儿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炸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转，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褂，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戴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帽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假释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

0: 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三十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是个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您不能袖手不管呢。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得跟头个栽子家了。嗯，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因何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哎，长帽心里犯嘀咕：“嗯，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帽这小子坏，你像那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哎呀，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啊，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
1: 这子俩的一听，真不讲理呀、啊，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
0: 哈，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吗？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哎，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紫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招，一个通天炮奔长帽鼻子来了，长帽往旁边一闪身，哎，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帽的耳根抬的，嗡就是一掌。在这儿，长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帽的裆里就踢来了。长帽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帽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啊！哎呀，我要吃亏呀、啊！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抡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头也一边赞成：“嗯，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啊！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

力气，哎，这一较劲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抡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着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哎呀，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抡呢？这回该我抡你了。说到这，长帽双脚一踩地，嘿，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没有没有，只剩只剩只剩，把这紫面大汉抡了六圈，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帽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的头下头，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往了个小短儿，比黄大粒儿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长帽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紫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的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儿。那贾氏弟兄也跪到紫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就这么点事儿，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旁。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
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茂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哎，长茂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啊，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问，哎，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儿。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我问我呀，那好吧，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长茂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你谁呀？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茂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茂，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们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茂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长茂长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长茂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长茂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长茂又把胡德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客一看，好吧，从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
这小子叫贺霄，

0: 的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也大了，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常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侠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昌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又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光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萧弄他那个小葫芦呲呲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呀、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啦拽出十三节链子枪，他要大闹苏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北侠唐云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长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不过我把丑话先说到前边，我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就即使我出头露面，也未必大获全胜，也未必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要不行或者败了，你们别埋怨就行。这什么话说的，老英雄您别太客气了，现在事在紧急，还得求您赶紧动身。好，我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一点手，把侄子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唐文豹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唐文豹把嘴一咧，叔叔，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天人，是不是您带着我去，也叫我开开眼见见世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有什么出息，万一我还需有点用处呢，叔叔您看怎么样。哎，长茂挺喜欢这唐文豹，知道这小伙子有能耐，两人打了个平手嘛。长茂也仅说好话，老人家带着吧，我们那也不多这么个人吃饭，对不对呢？这是笑话了，嗯，还领着他得了。大伙一求情，老侠可点了头了，好吧，那就叫贾氏弟兄替我看家，在我到后面准备。书说简短，北侠唐云把应用之物全准备好了，包裹叫唐文豹背着，把家里做了安排，这才起身跟众人赶奔前敌。郭英高兴啊，先得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元帅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救星。有人骑千里马回连营去送信儿去了。单说朱元璋心如火急，就盼着二哥的喜信儿。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原因是什么？受伤的众人已经昏迷了数次，奄奄一息，眼看命都保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众人无不高兴。朱元璋派徐达代表自己接出去五里地，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衣冠整齐，鼓耀喧天，鸣锣打鼓，在这迎接北侠客。两六人站得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德海舔着肚子陪着一位老者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叮当当叮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咕噜噜噜噜，叮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又是鞭又是炮。北侠在马上一看，颇受感动。哎呀，老头一想，朱元璋这么对待我，大伙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我要不能给解围办点什么事儿，空有其名了。老侠客确实挺感动，胡德海也觉得挺美。老人家看见没看见，这都是接您的，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一直来到御帐前，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那朱元璋多会来事儿，抢步起身 把北侠的马匹拉住，老人家，呼，这厢有礼了。北侠一看，那就是皇上，穿的戴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五官貌相也不同，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说这话，赶紧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请进金顶黄罗帐。朱元璋在撤座相陪，把元帅徐达叫过来，所有出面的人物大官全给老侠一一做了介绍。北侠见完礼，重新归座，朱元璋传旨设盛宴款待。但是北侠一摆手啊，主公且慢，咱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有十几位上将身受重伤，我放心不下呀，我先看看病人这个伤究竟到什么程度。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还未得休息呢，我看不急。不不不，救人如救火呀，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既然我来了，这哪能不看看。大伙儿一看老侠出于至诚，不便勉强，陪着来到后帐。等来到帐门这儿，老侠可一提鼻子，哟，臭味难闻呐。迈步来到里头一看，并排十一张床，在床上躺着十一个人，头一个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二一个宝枪大将张兴祖，老侠客都分不出是谁来了，当然了他也不认得，不过这些人都一个模样，头如麦斗，连五官种的都看不出来了，就是嗓子眼儿咕噜咕噜还有那么一点气儿，要不跟死人是一样啊。北侠唐云围着病床转了几圈，仔细检查检查伤症，最后一皱眉，长吟不语啊。朱元璋可着急了，老人家您看还有救没有？哎，朱公啊，您还不明白，这绿林的人练武的都有个毛病，都想蝎子粑粑独一份，自己打的必须自己治自己配药，像这贺萧也不例外，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有解药，非得他的药能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也使不上。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不，还有缓。主公放心，这不是我来了吗？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夜晚间夜探苏州，我先把解药给倒出来，有解药这些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老头说完了，众人又回到金顶黄楼上设酒宴款待。在酒席宴前，北侠唐云一边吃着一边跟朱元璋商量，主公啊，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我打算办两件事，第一取解药，第二样我看看什么样的毒葫芦，能把它弄出来就弄出来，能把它毁坏就毁坏，您看怎么样？太好了，您是侠客，久经大敌，经验丰富，您看怎么办好您就怎么办好吧。话说一定了，一直到掌灯的时候还在这吃喝的，朱元璋陪着。这人就不一样，有些将官 还有一些文官在旁边陪。

一边看唐云，一边心里的好笑，心说这世界上真怪啊，个头够的五官端正的人反倒没什么特殊能力。你说这唐云跟这徐芳也没什么区别，那脑袋亮的跟瓢一样，头发都秃没了，就这个人就能帮咱的大忙，救大伙破苏州，这玩意不是玩笑。有的人认为着，大概年轻的时候北侠唐云行，现在上了年纪也就空有其名了。大家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都乐。唐云是干什么？那老头眼睛毛都是空的，用眼睛往下一看，哦，明白了，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其貌不扬。哎呀，这些人的眼光真俗气呀。老头心里就坐了劲了，我非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这些人看一看。但在心里的坐劲儿，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他就喝开。朱元璋还不好劝，心说这老头见酒如命，喝的太多了，不能耽误事儿嘛。想劝一劝，这话又说不出口，显着多小气。朱元璋心里头着急。等到定更天左右，北侠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哎呀，不忙不忙，文报啊，什么时候？叔叔，定更天了啊，早呢。在我打一盹睡，他要睡一会儿，说着他往桌子上一趴，可能没趴利索，呲溜出来到桌子底下去了。文武一见，哄堂大笑，心说这种人还能办事儿，把朱元璋也闹愣了。闹了半天，这是酒包，你这多耽误事儿！快把老头在桌子里抻出来吧。准备张床让他睡，等有人过来一撩桌子帘往下再一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哪有人？长帽里头，来无踪去无影啊！这老头什么时候溜达了？大伙儿这才知道唐云不是一般的能耐。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老侠客。因为心里挂着道劲，故意在人前卖弄了一手。等出离了金顶黄罗帐，出了朱元璋的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来到苏州城外，也就是20更天左右。老头挺身站住，把自个儿的衣服收拾收拾，袋子紧了紧，百宝囊拽过来检查检查，看看里边应用之物带好没带好，一看全都不缺，这才放了心，2次起身到苏州城下，越过护城河到了城根这儿，抬头往苏州城上一看，可了不得，苏州城上是密布岗哨，5步一岗，10步一哨，串串蜈蚣灯点着火把，城头上有气死风筝，那上头说话走路都听得清清，就听有人不断地说，精神点啊，大伙谁也不行打盹啊，大敌当前，王爷有旨意，元帅有令箭，在哪一块出了事儿，要你们脑袋，精神点，常溜达溜达。是，口令，咔咵咵咵咵咵咵咵。呀，北侠唐云一看还不好办呢，
这样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一旦被他们发觉，连喊再叫多有不便，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才行。有了，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瓶有一寸多高，小白玉瓶，把盖打开，往手心上倒了三丸红色的药丸，这药丸也就像人丹那么大个，用手指盖把它扣住，然后把小瓶带起来，对着这城头上用俩手一捻，这玩意可好了，往上一捻，弹起了有几丈高，那位说这什么东西，这是绿林人特需的东西，叫以火流光。那小丸用什么药配制的，这我也不清楚，见风就着啊，放出绿色的火光，嘖嘖嘖。城上的军兵正说着话呢，注意啊，谁也别挡住，我什么来，甩脸往空中一看，唰唰唰三道绿光，这怎么回事？等众人一抬头往空中看的时候，北侠唐军就利用这个空隙施展蝎子道爬城，眨眼之间到了垛口，一翻身进去了。等众人一看火光也没了，大概眼差了，要不就是流星什么玩意儿，再往四外看什么玩意儿也没看着，唐云夜已偷偷地进了城了。老侠个心中好笑，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苏州的街里。要讲的这个地点他太熟了，因为唐家寨离着苏州不远，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从这儿渡过的，大街小巷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等进了城，老侠一想，我上哪儿去呢？到王宫。哎呀，王宫太大呀，没什么用。他又一想，既然这驸马贺萧把众人给伤了，不如我到驸马府看个究竟，另外我那宝贝徒弟还有没有，压在什么地方，我也得把他查明白。他一计算的时间挺紧张啊，我要不紧忙活这事还不好办呢，等天亮了行动多有不便。想得着他晃身赶奔驸马府。这贺萧就住在西关里火神庙的隔壁，这北侠唐云也知道，到了驸马府的门前，迎到黑暗之处打凉棚一看，驸马府的门前灯光明亮，是戒备森严，巡逻兵舔胸叠肚，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中擎着长矛大戟，来回不断的溜达，咵咵咵咵咵。他再一看府门紧登登的关闭了，从正门是进不去，他一搓身绕到驸马府的西墙外，这个地方比较僻静，看到胡同口左右无人，掌身一看，这墙可够高的，足有一丈五六。老侠可往后微微退了退，往下一哈身，嘿，脚底板沾地，噌，飞身行上了大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闭呼吸，慢慢的掌身躯往院中观看。他一看呢，下边正好是驸马府的花园，枝叶茂盛，有那么百十来棵大树，影幺幺看着还有凉亭，摘耳侧听没有人走动。他掏出一块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趴着墙头一听，底下没有人，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儿最讨厌，你看不见它，它看见你汪汪一叫就麻烦了。这飞黄石就起问路的作用，
一听没有动静，老侠放心，掌身双腿一飘，噌落到院内，施展自己的能耐，走宅过院探听消息。探来探去，他就走到后面有个地方叫五云轩，他就见五云轩灯光明亮，里边有说话的声音。老头迈步上了台阶，转过曲廊，趴在后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户纸，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往屋中观瞧。他一看这屋可真宽大，这屋里的摆设也好，是金碧辉煌。老头无心看着屋的摆设，他往正中一看，坐着一个人。这人长得挺带劲，二十挂零的年纪，面如银盆，两道浓眉，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头戴软包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青缎厚底的靴子，骑着靠碗茶。在这个人的左右还坐着几个，上垂手有一人，中等的身材，面如黑锅底，腰中悬着宝剑，下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看这意思能有70岁左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老侠客一看都认得，正坐那白脸的小伙就是驸马贺萧，上垂手那黑的个就是赛张飞的张九六，张士诚手下的元帅，出家的老道赛张良的张和变，张士诚的军师。不知道他们记忆什么呢，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北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听张九六正说呢。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要了儿的狗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五一我在岗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市公安局以藏青蓝守护节日平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五一假期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细值班值守举措，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张林国先后来到市应急管理局、福满堂养老院、现代百货、海鲜街、三国谢谢里主题商业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昌盛气体制造有限公司、西岸酒店、高速公路口等地，详细了解假期应急值守、消防安全、在建工地施工、酒店安全管理等情况。张林国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链条，筑牢安全防线。要聚焦商贸文旅、养老服务、交通消防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要严守假期施工安全规定，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控，确保项目施工安全。张林国要求，要严格执行假期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联络畅通、履职到位。要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优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足应急力量和物资，提升快速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上报。要做好一线值守人员后勤保障，全力守护假期安全稳定。李朝晖、陈铁等参加上述活动。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3: 在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

0: 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派繁忙有序的出口景象，一台台商品车整装待发，工作人员逐车核对信息，查验手续，登记备案，每一个环节严谨细致，规范高效。
1: 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的是商品车的装载过程。今天呢，共有七辆商品车通过我们的特种教运卡车，经珲春口岸运输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苏里斯克市的海关接管仓库。从接单到完成订单，大概需要45天的时间。
0: 据延边玉龙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所有订单首先由俄罗斯客户向企业下单，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优质可靠车辆。车辆信息经俄罗斯客户同意后，再办理一系列通关手续，最后经公路运输至俄罗斯境内。出口车辆以国产品牌、国产合资品牌生产的160匹马力发动机及以下车型为主。今年一季度，该公司出口车辆528台，贸易额达3700万元。
2: 现在拼的是服务质量、服务速度和专业化。这个专业度决定我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0: 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宏星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
3: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万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十万吨以上。
0: 宏星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除了能源和商品车进出口的亮眼表现，珲春口岸的特色优势产业鲜活海产品贸易同样持续发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进口鲜活海产品2203吨，贸易额3.49亿元。帝王蟹等高端海鲜源源不断入境，带动了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通关绿色通道，实现即到、即检、即放，进口规模和增速居东北首位，全国前列。跨境电商领域更是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57亿元，同比增长297.35%。出入境人员往来频繁，跨境旅游、商贸、消费等双向互动活跃，带动文旅经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珲春各口岸以多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强劲态势，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的独特优势与强大活力。潮涌图门江，开放起新城。下一步，珲春将持续发挥口岸开放优势，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对外经贸合作领域，推动口岸经济与文旅商贸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能级，为我国延边开放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珲春力量。
4: 五一假期客流大幅攀升，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珲春现代百货等核心商圈及珲春海鲜街人气旺盛，秩序井然。为切实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珲春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坚守岗位，以藏青蓝的责任与担当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假期。
5: 珲春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聚焦海鲜街商户密集、游客集中的实际，精准部署警力，组织民警开展专项安全检查行动，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民警深入辖区海鲜排档、水产商铺等经营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设施配备、用电用气规范落实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督促整改，现场指导商户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压实商户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经营安全防线。
6: 五一假期，海鲜街游客激增，我们多一份细致排查，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平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5: 针对假期商圈人流集中、治安特点，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科学统筹警力，启动立体化巡逻防控机制，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特警队员身着制式装备，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模式，开展不间断巡逻，重点排查治安风险隐患，疏导现场人流，有效防范拥挤踩踏、盗窃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7: 五一期间，珲春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全体队员将坚守岗位，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社会治安巡控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有序的五一假期。
4: 五一期间，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以“文化润民心，志愿暖边城”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文化演出、非遗展示、美食品鉴、农特产品销售等多元形式，让八方游客落地即享珲春温度，感受唐风海韵、多彩珲春独特魅力。上午十点，一场接地气、有特色的文化演出在珲乌高速珲春出入口上演，吸引了不少刚下高速、在此休整的过路司机和游客驻足观赏。
8: 当好家乡代言人，也欢迎各地游客来珲春玩，感受我们的热情。
4: 演出场地旁，文化志愿服务点位一字排开，特色美食区内，清甜米酒等民俗美食免费品鉴，农特产品展销区，大米、木耳、蜂蜜等本地优质产品整齐陈列。而在非遗展示区，剪纸作品惟妙惟肖，往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观赏体验，尽享传统文化风采。
9: 珲春这些发展的也都不错，这个这景色，这不还说人文，你看这多热情，所以就特意领孩子，我们一家过来的。
4: 五一假期，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在高速入口、高铁站、重点景区等人员集中场所设置了志愿服务点位，整合文化、美食、农产等资源，将文化惠民、志愿服务和文旅推介有机结合，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唐风海韵独特风采。
10: 是为了把珲春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珲春、了解珲春。
4: 五一假期，共青团珲春市委组织红领巾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用童言童语传递历史温度，用青春力量讲述珲春故事，为假日文旅增添一抹鲜亮的红色底色。
11: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民族英雄吴大成的故事。
4: 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身着整齐校服、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小小讲解员们身姿挺拔，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向驻足聆听的游客讲述吴大成的爱国壮举。游客们在聆听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深刻体会珲春边境历史的厚重底蕴。
12: 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游客们了解珲春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付出，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这是我这个五一最有意义的收获。
4: 来到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红领巾讲解员们从容自信、耐心细致，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类问题都能清晰应答、详细解答，展现出良好的知识储备和精神风貌。
12: 每一块砖、每一条路都有它的故事，我会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讲给游客听，让大家知道珲春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厚重的历史底蕴。
4: 活动前期，共青团珲春市委联合相关部门对红领巾讲解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围绕吴大城历史事迹、渤海古镇文化内涵等方面，让小讲解员们能够更好地传递历史文脉、

0: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讲述中学习历史，在实践中传承精神，同时也为珲春文旅增添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0: 珲春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八方游客的核心亮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海鲜的纯鲜与烧烤的烟火碰撞出别样魅力，为珲春假日消费注入了旺盛活力。中午时分，邂逅珲春海鲜街热闹起来，沿街商铺客流不断，炭火香气随风飘散，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奏响了边城假日美食的交响乐。
2: 挺好吃的，珲春也很好，空气也非常好，这也算是咱的招牌，所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
0: 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帝王蟹、板蟹、毛蟹等深海海鲜以更短时间、更低成本直达餐桌，同时以烤肉为代表的烧烤技艺代代相传。炭火炙烤间，肉香与酱料完美融合，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味蕾。
3: 我们那边烤肉和这边可是咱各有不同，我这头的烤肉呢，怎么吃的挺好，感觉挺不错。
0: 为保障游客用餐体验，餐饮商户提前备足食材，优化服务，延长营业时间，新增服务人员，严格把控食材品质与卫生安全，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舒心。
4: 因为外地的人来的话，因为他们都不会烤嘛，我们都是全程是可以代烤小菜呀，然后什么小米粥呀，我们当地的辣白菜呀，这都是我们无限提供的。
5: 所有的帝王蟹了、板蟹了、毛蟹的所有贝壳，我们都备得非常充足，不会让游客来跑空了。现在每桌游客过来，咱们都有捡蟹的服务，给客人把蟹子捡好，完放在餐桌上，完了供客人吃。
6: 离境退税一周年成绩单出炉，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已实施满一周年。一年来，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措施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35倍，业务规模实现快速增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是指在已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地区，境外旅客在即买即退商店购买退税物品时，签订协议书并办理信用卡预授权后，即可在该商店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人民币。目前，全国提供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商店已超8000家，较该服务措施一年前全国推广之初增幅超100%。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北下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听着，哎，听得挺清。张九六正说：“驸马，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你不必犹豫，干脆派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贺萧点了点头，我也这么想的。自从把他抓住之后，这小子铁嘴钢牙呀，什么他也不承认，打得死去活来，我看这人也没什么用了。正想请示王爷的旨下怎么处理，既然大帅捎了信儿，今夜晚间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北侠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里头猜是不是指徐芳说的，没有别人。哎呀，我算来巧了，晚来一步，我们师徒想要见面势比登天了。他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再听，就听那军士张和便说话：“吴良婆，驸马你可注意啊，这两天明营一点动静也没有，也不开兵也不见仗，据咱们这么估计，大概他们另想主意呢，不是请高人就是想对策，驸马你还要多加提防。”军事，请你转告王家千岁，放心吧，我有五都葫芦在，我怕谁呀？朱元璋他请谁，他找谁，谁给他帮忙，谁我也不在乎。不过我就要求二位多练精兵，把咱们苏州城守住，不消三个月，朱元璋不战自退。来人，摆酒，给军师大帅接风。张九六说：“这么办行，先把小矬子收拾了就得了。”那也好，在酒席宴前以祝酒兴，去把那矬贼给我提来。哟，这时候北侠唐军的心呢，这嘴都要跳出来了，心说这怎么办？我是进去把我徒弟救出来，大闹驸马府，还是怎么办好呢？又一想还不行，我要光救徐芳，一捅了马蜂窝，这葫芦我弄不到手了，解药弄不到手了，不救能看着徐芳死吗？

0: 老人家心里想着，眼睛一转，有云一转身，头就跟着，正好到一所宅子前面，看着双门紧闭，上头上了大锁。这几小子拿着钥匙，咔嘣把锁打开，大里边提去，来。老侠客藏身躲地和树后，就听屋里头徐芳的声音：“小子们，怎么回事？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小子，给爷爷来个利索，你甭厉害，今天就到了时候了。走走，啪啪，好吧，打吧，越打爷爷越高兴。”灯光一晃，老侠看得清楚。就见有人把徐芳架出来，老侠客一看，哎呦，把徒弟可打坏了。徐芳血肉模糊，哪能不疼呢？老英雄火往上撞，一伸手哗的拽出鹰手的家伙十三节链子点穴鞭，在手腕子上一套，打电不凝神，噌就窜到众人的面前，虽然声音不高，但挺瘆人呢、呆猴崽子们还不住手。这些当差的吓得一哆嗦，谁呀、还没等看清楚，就见面前亮光一闪，怎么的，一人给来个眼儿。这些人当时躺在地下绝气身亡，把徐芳也扔到这儿了。北侠唐军迈步过来，把徐芳搂到怀里头，孩儿啊，孩儿哎，睁睁眼，你看是谁来了。小矬子徐芳听见耳边有人呼唤，声音十分亲切，
1: 歪歪的
0: 小眼睛睁开看了半天，
1: 哎呦，师父，
0: 别哭，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为师特来打救于你。说着唐军一下腰，把小矬子背到身边背后，飞身行跳出大墙，离开驸马府。一边走着，北侠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把徐芳放在什么地方呢？按理说应当送回连营，可又一想，来回路途甚远，耽误大事，再者一说，出入城也不那么方便，一旦被人发觉，多有不便呢。哎，莫不如先把它放到城里，找个保险的地方，等我把葫芦解药倒出来之后，连他一块儿再回连营。老侠想到这儿，一合计放到哪儿保险呢？他东张西望，哎，正好走到苏州的鼓楼。这座鼓楼是城里的最高建筑物，三层啊，上的奇脊瓦龙，雕梁画柱，工程十分浩大。如果站到鼓楼的顶端，能俯览整个苏州城的全貌。老侠一想，不如把我徒弟搁到楼顶上去，往房盖上一放，那多保险呢，你就出了什么事儿，谁也上不来。想的是他跟徐芳商量，孩儿啊，我先给你搁到鼓楼的房顶上，你看怎么样？
1: 呦呦呦，那么老高能行？
0: 你放心，只要你平安无事，师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那好吧，一切听老师尊便。
0: 老侠客看了看左右无人，让徐芳把他脖子抱紧了，往上抬头运运气功，脚尖点地，噌，徐芳抱着老头的脖子往下看了。

0: 心说还是我的老师哦。别看我也年轻，觉着自己不含糊，比起老师差的太多了。看来还得学呀。他心里想着咱们不说，时间不大，北侠唐云来到鼓楼的顶上，把徐芳轻轻地放下。这鼓楼这盖儿全是黄绿琉璃瓦，溜光发滑呀。那要不注意，一脚蹬呲溜了，摔下来粉身碎骨。那古代的建筑物奇迹瓦笼，当叫有挖兜。徐芳哥又小又不占地方，老侠就把他放到房盖上了。孩儿啊，你在这儿别动，为师我还得办事去，办完了回来接你。
1: 师父，你还上哪儿去？
0: 孩儿啊，你怎么糊涂呢？我不得倒葫芦取解药吗？
1: 哎呀，师父啊！
0: 徐芳拉住北侠，把自己的经过讲了一遍。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芳在元帅和朱元璋面前下了保证进城盗解药，结果没有成功，到里边就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抓住的呢？原来徐芳也到驸马府，觉着自己有经验，本领也不含糊，确实在轻功方面在明营占着一绝，艺高人胆大，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掉到陷坑里头了，被人家生擒活捉，抓住以后要按照张九六的意思就把他当时就杀了。贺萧认为不然，打算从小撮的徐芳嘴里头问出点什么口供来，以便进一步了解明营的情况，所以就没杀他，把他押到后院里头，每一天有了时间就进行审讯。好个徐芳，铁嘴钢牙，有骨头，问什么也不承认。相反，拿苏州的人取了玩笑了，把个驸马贺萧气的用飞行拷打，打的小矬子浑身是伤。就是这样，徐芳傲骨英风也没服软。今天呢，要不是北侠唐云赶到，徐芳这命还真就没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徐芳没什么价值，打算今天晚上把他处决，正赶上北侠来了。徐芳拉住师父千叮咛万嘱托呀，
1: 师父您可注意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爷们的锐气，这驸马府竟是消息埋伏，这贺萧别看年轻，转轴可不少啊，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岁数，要多加小心，多加谨慎。
0: 我知道了，孩儿啊，你别着急，就在这儿啊。老侠说完，在白布囊拿出个小瓶来，里边有些止疼药，先让徐芳喝下去，又把他的伤口敷了点止疼药，让他在这等着。爷两个规定是不见不散，北侠这才下了鼓楼，二次赶奔驸马府。一边走着，唐云心里也在想啊，徐芳那能耐也不含糊，既然被人家抓住过，证明府里边消息埋伏不少，尤其刚才救了徐芳，又捅了一点马蜂窝，难免人家不做准备，如果不小心，命死是小事儿，耽误了大事儿可了不得。老侠想到这儿，二次上墙跳到院里摘耳侧听，好像院里有一阵骚动，仗着他身体力便快似狸猫，来到前面阴安宝殿，飞身上去侧耳往下听着，就听里边刚乱完，乱什么呢？ 有人发现徐芳被救走了，还伤损了不少人，报告了驸马贺萧。驸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进我的驸马府？嗖，张九六、张和便都配合他，带了100多人，把门户紧闭，进行彻底搜查。除了发现几具死尸之外，人儿早没了。何萧一想，行啊，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够快的，把个徐芳也救走了，这是哪一位高人呢？他跟张九六、张和便商议了半天，张九六呢正说，驸马看见没，这是信号，不祥之兆，不用问，明营请来高人了，比徐芳那是高的多的多呀。据我猜想，是不是徐芳的老师来了，著名的北侠唐矬子是不是进了咱们苏州了？也背不住，要那么的驸马你可留神注意啊，既然他能把徐芳给救走，你可当心你的葫芦，这葫芦是咱们苏州的宝藏，另外还有解药，你要留神的保管。对，来，刚说到这儿，北侠来了。唐云一听，正提到葫芦跟解药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更留神注意了。就听下边贺萧说：“大帅，你的意思怎么办？”“我的意思，最好你把这葫芦搁到王宫里头去。王宫深宅大院，御林兵也多，容易保管，搁到你的驸马府，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再张良的张和便就说：“驸马，干脆连解药带葫芦你就带到身上，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比别人保管是不是还放心？”“二位，你们就不必多虑了，就放到我的驸马府，别人也干瞪眼儿。徐芳如何呀？想偷葫芦倒解药，结果来了就被我们抓住了。假如他老师唐矬子来了，嘿嘿，我叫他有来无回。”驸马这话怎么讲？“哎，你们放心，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仨人离开阴安殿，奔后院下去了。老侠客在后面蹑足潜踪地跟着，暗中观察。过了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块有人站岗给驸马施了礼，就见楼门一开，这仨人进去了。老侠客躲在假山石后一看，这楼有个名，名字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老侠一想，干脆我也跟着吧。楼他是进不去，他飞身行上了楼上了。这三楼上呢有一座凉台，朱红的栏杆，老侠越过栏杆来到凉台上，看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看着，这屋好像个会议室，正中央长条的桌案，两旁边摆着十几把椅子，靠着墙边放着几座大铁柜，都有2人多高，顶上吊着8宝琉璃灯。就见贺萧把他们领到楼上，指着靠墙边一个大铁柜，我看呐，就把这葫芦解药放到这里，嘿嘿，他就是神仙也拿不出去，你们看怎么样？驸马要看着有把握，那就这么办吧。贺萧在腰带子上伸手把钥匙拿出来，嘎嘣一声把铁锁打开，咣当当。 铁柜的门开开，分上下两层格，贺萧用手一指，看见没，都在这儿。老侠客仔细看，可不是吗，那葫芦就在里边放着，另外还有个口袋，这口袋是鹿皮的，外边挂着缎子面，镶着五色的穗头，十分的精细好看。贺萧说，咱们仨都知道，不能让外人知晓，打仗的时候我到这献取，平常也能睡安定觉。好吧，几个人点头同意，就将贺萧重新把铁柜锁上。他们又小声地议论了一阵，说些什么北侠听不清了。就见贺萧带头领他们下了楼，灯光直灭。老侠客蹲在凉台上一琢磨，是不是真葫芦，是不是真解药，他们方才议论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给我听。贺萧这猴崽子不简单，我二次回来他们能不能发觉出来，又一想，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真是假我没发现，我怎么知道呢？看看你这楼多厉害，我倒要瞅瞅葫芦是真是假。老英雄把主意拿定，一直往下看着贺萧，他没影了，又沉了一沉，这才站起身来，用手一端这窗户，有几扇里边滑着呢，他转来转去，转到东北方向，有一扇窗户他用手一推，里头没滑着，从这儿进去吧。他掌身慢慢把窗户端开了，双腿一飘，跳到屋里，俩脚一沾地，他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版。因为徐芳说过，每迈一步他都用脚虚着探一探，是实地，这才落下脚。一会儿就来到这座大柜的前面，上头元宝锁锁着，老侠用大手指头一摁里边的千斤，心里头有底儿了。在白宝囊拿出根鹿筋绒绳来，先拿兔沫把它晕湿了，挽了个套，塞到那锁头眼里了。三逛当两逛当，挂住千斤黄，用手一拽，嘎嘣，开了。你看老头这钥匙，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打得开。什么原因呢？受过专门训练。咱们书不重叙，把锁打开之后，轻轻地把两扇门打开，他身子往旁边一闪，恐怕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他躲在一边一看，没事儿，葫芦药囊都在那放着呢。他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一看是大惊失色。